我跟你们说，嘿嘿，我啊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

0: 忙忙，你来这还跟我提要，我头上也让啥子？阿姐姐，这个君子他姓什么，叫什么呀？
1: 嗯，
0: 他么？
1: 嗯，
0: 那
1: 快进。
0: 他么姓姜？
1: 哈，
0: 姓姜，叫名字啊？
1: 叫啥名字啊？
0: 这个名字我已经扛了心里想，相府上上五个人，五百个人写的，今朝第一个谁敢送来妹妹？那。

我个住住了口门下，你到兄妹是谁？但一个外门帮头在写的。哎呀，你哪写的不是干啥事情？脑袋想起来子，记得当初那楼阁前朗向，我也谁在打死我真？你夫人说不肯，那么我当时是有一种想法，阿为得你屋里向女子高些的。哎呀，后来那年那些门里的呀，你什么不？看上去很是出头，站子归

那就是好无上对了，我听上子，现在本来是妹子呀，那就叫亲妹子叫，自己呀，什么叫做亲妹子呀？哎呀，王子妹子马上亲你，刚不就听吧？那。

却闭着帘子没我是了后头三郎相，前头大王见我三三，见得我满脸脸的，今朝哪里一来着？不养五少，不离接人之志，带着雷郎相去，给左头一个面雷出来的，我哎呀难为